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明、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三集。
2: 哎呀，老伴儿，你咋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3: 老伴儿啊，
2: 啊，
3: 你把我以前那件中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2: 啊、哦。藏蓝色那个，
3: 哎，
2: 嘿，哎呀，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
3: 老
2: 伴儿，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3: 哦，是啊。
2: 来，这不，哎，我帮你穿上，
3: 哎、
2: 套上，套上。
3: 好，
2: 过来。哎。你伸伸袖，你看，
3: 正好啊，
2: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3: 嗯，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4: 爷爷，
3: 哎，
4: 奶奶，
3: 哎呦哎呦，哎，来来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4: 嗯，我看看，
3: 嗯。
4: 哎，这一套好啊！
3: 嗯，
4: 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3: 嘿嘿，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啊。
2: 哎、瞧这笑的嘎嘎的。
4: 奶奶，
2: 哎，
4: 您换完了吗？
2: 哎呦，换完了，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3: 得，换完了呀，那咱就出发。
5: 滴滴。
4: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
2: 好，
3: 背你的，背你的啊！
4: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3: 哎、月阳啊，
4: 啊，
3: 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
4: 啊，
3: 哎，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2: 对，就是
3: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
4: 爷爷奶奶、啊、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啊、坐在你们俩身边我才不紧张啊。
3: 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呢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4: 对，
3: 嗯
4: 嗯，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哎，爷爷、
3: 嗯、
4: 你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3: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还呜呜的哭。

0: 是不是？
1: 可不是嘛。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了又哭啊。
2: 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0: 就是，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岳阳，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
2: 嗯，
0: 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格栅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髯的形象。
2: 哎呀，我说他看着这么亲切呢。
0: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2: 喂，啊，我是张华峰。哎，您好，您好。我们呢就在正门的车里呢。哦，好嘞，好嘞，好嘞，好。
0: 哎，爷爷奶奶，
3: 嗯，
0: 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3: 好好
2: 好，
3: 你去，你去。
2: 哎哎，孙女啊，
0: 啊，
2: 别害怕，
0: 往前走，迈大步。
2: 嗯，
0: 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2: 好，
0: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3: 好好，
0: 我扶您。
2: 好。哎
3: 哎，自己来。
0: 好。
2: 哎
0: 哎，
2: 慢点。
3: 哎，走。
4: 哎，您好，是张老吧？
2: 哎，是是。
4: 哎，您好，您好，
0: 您好，
4: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0: 好好
2: 好好好。那受累了。
4: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3: 哟，还得坐车呢。
4: 对对对对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3: 好好好。
4: 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3: 老张你慢点啊。
2: 哎。
3: 哎，小伙儿。
4: 哎，
3: 你咋坐副驾驶了？
2: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4: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2: 哎呀，哦，这个就是啊。
4: 啊，
2: 那是 L 几级别的呢？
4: 这次啊，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3: 哎呀，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2: 哎呀，老伴儿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哎，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深沉。嗯，
3: 你做过？
2: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坐上。
3: 哎呀，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坐过呀。
5: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2: 出发。

0: 两位前辈，咱们到了，下车吧。哎，别忙，慢着。啊，谢谢，谢谢。谢谢您啊，不客气。
1: 哎呀，老伙计们呐，你们好啊！哎呀，这不是华峰哥吗？哎呦，师傅，师娘。 你们也来了，
2: 来了，
1: 哎，师傅来了，
3: 师傅来了，
4: 师傅，
5: 哎。

0: 哎呀，你们都挺好的，
1: 挺好，挺好，挺好的，
0: 都好，都好。
2: 张老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张老，啊，我是今天活动的解说员。哦，你叫我小李就行。是这样，咱们活动有个环节，想让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们想让您代表第一代红旗人做个发言。
0: 这我讲这合适吗？
3: 必须得您讲啊，师傅。
0: 就是啊，师傅。哎呀，这给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呀。
3: 哎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
0: 这
4: 就是啊，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啊，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哎，
3: 对呀，老伴儿。
0: 好，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义不容辞了。
2: 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5: 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6: 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占地面积7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
7: 不简单啊，不简单，不简单。
6: 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旗轿车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文献以及图片，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哎呦，
4: 老张啊，你看。
0: 老伙计们呐，又见面了。王胜利，
8: 华峰，回来了。
0: 我回来了，你这是？
8: 哎，敲钣金件儿啊！华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0: 我信，我信呢。
8: 哎，刘工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5: 各位前辈，这件就是我们第一辆红旗搭载的 V8 发动机，它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的超一流技术水平。
0: 刘工，
8: 哎呦，华峰啊，哎呀，过来让我看看。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
0: 刘工啊，还有威霸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8: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才有后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工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0: 忙，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
1: 相公，相公啊！哎呀，老张，哎呀，你有个好儿子呀、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季迟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句话，真是个好孩子。老张，谢谢你告诉我。哦，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2: 这辆 GZA72 相伴的则是即将上市的红旗新能源首款战略车型红旗 ES7。 这台车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智能平台，拉开了红旗新时代电动化的
1: 大门。杨厂长，
3: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1: 报告厂长，我一直记着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3: 嗯，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1: 好。
4: 老张，老张，
1: 嗯，
4: 你这是咋的了？
1: 看到这些展品呐、啊，想起不少老伙计来。
4: 嗯，
1: 咋的了？
4: 哎呀，还咋的了？瞅你这激动的呀！来，给，把你那眼泪擦擦。
1: 哎，
4: 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1: 哦，好，好。
4: 嗯、
1: 那我就讲几句儿。
4: 对，精神儿的，啊。
1: 嘿，
4: 走。
5: 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1: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幸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一边看，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呀。孩子们，我好羡慕你们呐、啊，能有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绩。孩子们，你们了不起呀、啊！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刚才参观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6: 靠汽车工业实力，靠新技术。

0: 新材料。
1: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2: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1: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敢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0: 说得对，
1: 孩子们呐、啊，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说振兴东北吗？那就让咱们红旗率先突破，让咱们造的车奔跑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标志。
2: 说得太好了，
0: 对，为梦想加油。

0: 哎呀，张设计师今天上桌咋这么早呢？啊，
1: 今天不是过年吗？爷爷，你前两天在厂里的讲话太得劲了，感情丰富还实在。听说电区车间都把您的那句“红旗就是梦想”做成标语挂墙上了。
0: 哎，我说，那你那天的那个设计方案咋样啊？啊，我看你这喜笑颜开的劲儿，是不是通过了？
1: 爷爷，我就知道年夜饭的时候您肯定得问我。
0: 嗯，
1: 我留着现在讲呢。
0: 你这意思？好，快说说，快说说啊！
1: 来，您看我的手机就行。这个，这就是我为红旗E7Q 车型所设计的立标，车辆未启动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地形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0: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好孙女啊，你是咋想出来的呀？啊，
1: 因为我是一汽人的后代，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们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
0: 哎。

0: 这个好啊，
1: 这个好。
2: 哎，爷爷和你爸都很欣慰呀。
1: 对，
3: 红烧鱼来喽，咱们年年有余。来来，上饺子喽，和和美美，饭菜呀都齐了。
1: 哎，好。
4: 哎呦，可馋死我了，我先吃个饺子。
1: 哎，别别别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
2: 哎哎哎哎，我孙女这么优秀，先吃就先吃呗。
4: 就是啊，爸，您就别惯着他了。
1: 是，
4: 来，我给您倒上。
1: 对，哎，倒上倒上。
2: 好，行行行行。
1: 爸，
2: 哎，
1: 那呢，我就张了两句，
2: 您张了，您张了。
4: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啊，是吗？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啊，我今后就去制造中心报道。
1: 哎呦，咋的啦？这是？啊啊！
4: 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应用在红旗E7系列的最新车型上。哦，整车代号E7飘扬。
3: 哎呀，
2: 哎呀，哎呀，我说呀，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了。
1: 对，
2: 来来来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改规矩，让小的先提酒。啊，
4: 让我？
2: 哎，
4: 这合适吗？
5: 哎呀，
2: 咋不合适的？
5: 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你就提呗。哎
4: 呀，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提议，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6: 对，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7: 愿意跟我讲

0: 日夜兼程，奇迹绽放。我们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三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健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晶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

0: 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稿子准备好没有？
6: 已经给台上了。
7: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五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8: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一集。
9: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8: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0: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8: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自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11: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8: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12: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13: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12: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13: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12: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13: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12: 嫂子真贤惠啊。
14: 妈妈

0: 妈。
1: 哟，大明回来了。
0: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1: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0: 不是北京。
1: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0: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1: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0: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1: 哦好，妈帮你收。
2: 红梅，红梅，
3: 哎，黄栋，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2: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3: 怎么了？
2: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3: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2: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3: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2: 这
3: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2: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3: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
2: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3: 你吼我？
2: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3: 你好，你去，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0: 朝军哥。
1: 啊，我在这儿。
0: 朝军哥，嫂子。
2: 小虎叔叔。
0: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3: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0: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3: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1: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3: 嗯，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嗯，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4: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5: 我就是来看看。
4: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5: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4: 好。
5: 不许看别的女人。
4: 好。
5: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4: 嗯，
5: 好，就知道说好，会说点别的吗？
4: 真希望你能。

0: 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0: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 实习，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0: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大明啊，我的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不出来。
2: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个儿急啥呀，鸡蛋都给我挤碎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3: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大明，
5: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3: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4: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哎，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4: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

0: 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1: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2: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3: 明白。
2: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4: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1: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5: 能有多贵啊？
1: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呢，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5: 就这个小黑盒子。
2: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1: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5: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金银寨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银寨。
2: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点半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3: 是。
1: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5: 我没搭过帐篷，这
1: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5: 哦，好，走。
1: 朝军哥。
5: 朝军。
6: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1: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6: 嘿，这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5: 哦，好嘞。
1: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5: 好嘞。
6: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1: 行，好嘞。
5: 长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1: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2: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6: 哦，好的。
7: 起床了。
5: 起床了，起床了。
2: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3: 是。
2: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1: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5: 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这香气弹。
0: 上个世纪50年

0: 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十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1: 崔大哥，有您的信。
2: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1: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3: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2: 不知道是不是他。
3: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2: 嗨，还真是大明。
3: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4: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3: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3: 花儿啊，花儿！
5: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3: 帮妈拿信纸来。
5: 哎。
2: 哎，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3: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3: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 一走就快一年了。

0: 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吧？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